沙滩有椰子，还有一杯冰冰凉凉的饮料呢。诶，对很多人来讲呢，其实海边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那么对于工作压力大的人，可能他们也是会去海边走一走，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也是会去海边啊，去看一看，听一听海浪的声音。今天呢，慕寒不只要跟大家聊这个海边呢有多漂亮，而是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脚下的沙子呢，它是有很多故事的哦。首先，沙滩上的沙子呢，它不是石头碎掉这么简单。其实沙子的来源有很多，有一些是来自岩石经过几千几百年化的这个几百万年的风化和侵蚀，那么有一些是来自贝壳、珊瑚等生物留下的物质，甚至呢，有一些白色沙滩的沙呢，它是鱼的便便。没有错，你没有听错，它是一种鱼，叫做 parrot fish。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资料显示呢，这个鹰嘴鱼呢，是每一年甚至可以产生数百万磅的白色沙子哦。那有没有人在想说，为什么这个沙子啊，有时候这个沙滩是黑色的，有时候是粉红色，甚至是绿色的呢？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黑沙滩啊？你有没有可能觉得说，是不是它被污染了？怎么可能那个沙子是黑色的？黑沙滩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是跟火山岩有关的。火山岩经过长期的侵蚀分解，就会形成深色甚至是黑色的沙子。所以有一些火山活动比较多的地区，就会经常看到非常漂亮的黑沙滩哦。但是这个沙滩呢，它可能是黑色、白色、粉红色、绿色等等的。但是可以让我们知道的就是，沙子的颜色呢，其实可以告诉我们有很多关于一个地方的故事，包括它的地质啊、岩石、矿物，甚至是生物哦。第三，沙滩里面其实住了很多的东西。我们看到海滩的时候呢，通常只是可能看到水啊、沙子啊、海滩啊、这个海啊、贝壳啊，但其实你知道吗？沙子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生态世界，很多非常微小的生物呢会生活在沙粒之间。这些小生物呢叫做 Miofauna， 体型是非常的小，甚至是有时候不到一厘米，我们的肉眼几乎是看不到的。但是它是海洋食物链的一部分，它们可以成为小鱼、螃蟹，甚至是其他动物的食物。所以当我们踩在沙滩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脚底下可能住着一个我们完全看不到的小世界。再来就是，为什么海浪一直会不停呢？我们站在海边的时候，就会觉得海浪好像一直重复来又退，来了又退，但其实呢，海浪不是简单的来回回跑啊，这个风啊、潮汐啊、海底地形、洋流等等，都会影响海浪的形成和移动哦。而海滩本身也一直在变化，可能今天你看到的沙子，跟你几个月后看到的沙滩的沙已经是不一样了，因为呢，海浪、潮汐、风和暴风雨都会不断的移动沙子，所以海滩其实不是静止的，它一直在呼吸，一直在变化。再来，对于很多动物来说，沙滩不是娱乐场所，而是家。我们去海边可能是为了度假，去晒太阳啊、游泳、拍照、打球，但是很多对动物来讲呢，海滩是非常重要的栖息地。比如说这个海龟呢，它会到沙滩产卵，有一些鸟类也是会在海岸线附近觅食或者是筑巢。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安静的海滩的时候呢，不要以为觉得这里什么都没有哦，它其实可能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它们，因为它们在这里生活。那听众朋友，你呢？你觉得世界上什么颜色的海滩是最漂亮的？那么或者是说，你平时会不会去海滩？比如

说像今天礼拜天，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每个礼拜早上呢，跟家人朋友一起去野餐呢、啊？因为我们在文莱有很多很美丽的海滩呢。听众朋友会不会喜欢去看海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哦。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n。
2: 是的，听众朋友还有机会哦，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呢，都可以去看看这次的2026年的水果节。当然，这种炎热的天气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喜欢吃热带水果，比如说像榴莲啊等等，哎，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稍后10点将会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而在新闻之后呢，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来欣赏这首周杰伦的歌曲《粉色海洋》。
3: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我很帅哦。

0: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洪义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为配合其80岁华诞之际，恩准向35名有功人士授予国家勋章。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就近日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吉隆口岸所发生的灾害，恩准致唁电。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里亚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加莫萨丁瓦道拉伊尼阿尔马洪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斯阿杜哈里瓦丁苏丹丹迪贝尔多安努格尔布内达鲁萨拉姆，为配合其80岁华诞之际，向35名有功人士授予国家勋章。该勋章颁发仪式是于昨天下午在努鲁伊满皇宫的巴莱辛阿萨纳印德拉肯恰纳举行，陪同苏丹陛下一同出席的其他皇室成员包括皇太子殿下兼首相署高级部长杜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鲁格斯里本耶穆达马库达本耶穆达哈吉奥姆达迪比拉。首相署部长杜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鲁格斯里本耶穆达阿布杜马里王子殿下。外交事务部长杜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杜格斯里本耶穆达阿布杜马廷王子殿下。杜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杜格斯里本耶本达哈拉斯里马哈拉加帕麦索拉本耶穆达哈吉苏菲波加亲王殿下，以及杜里扬德拉曼穆利亚巴杜格斯里本耶迪加东沙希布茂本耶穆达哈吉杰弗里波加亲王殿下。苏丹陛下授予 Darja Seri Paduka Makota Brunei Yang Ahmad Mulia Darja Ketiga SMB 勋章给7名有功人士，另外21名有功人士则授予 Darja Setia Negara Brunei Yang Ahmad Bahagia Darja Keempat PSB 勋章。上述有功人士分别来自苏丹陛下办公室的官员、首相署、国防部、财政部、宗教事务部、卫生部、教育部、文化青年体育部以及私人界。来自首相署和宗教事务部的7名官员授予 Darja Seri Ugama Islam Negara Brunei Yang Amat Bersinar Darja Kelima PUB 勋章。平安祈祷文是由国家宗教司 Yang Berhormat Bihindatu Seri Maharaja Datuk Paduka Se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aid 诵读。出席国家勋章授予仪式的还有 Bunyan Bunyan Pachateria 内阁部长、国会议员、副部长 Bunyan Bunyan Peranakan Bihin Bihin Mantri Mantri Mantri Hulu Balang 外交使节、常任秘书、副常任秘书和政府部门属下局部局长等。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格巴瓦杜里扬马哈穆利亚巴杜格斯里巴金的苏丹哈吉哈萨纳波加莫萨丁瓦道拉伊尼阿尔马洪苏丹哈吉奥马阿里塞夫丁斯阿杜哈里瓦丁苏丹丹迪贝尔多安努格布内达鲁萨拉姆，就近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吉隆口岸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造成多人伤亡及大范围损失，恩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阁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人民致唁电。我国文莱与俄罗斯联邦重申，双方致力于将文莱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续签的谅解备忘录所确立的目标转化为更加具体且有意义的合作。以上是在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应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 His Excellency Sergei Shoigu 的邀请， 造访俄罗斯联邦期间举行的工作访问中所提出。Yang berhormat, Behindadu Lela Raja Retire Major General Dato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lbi Ben Haji Muhammad Yusof 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 His Excellency Sergei Shoigu 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期间，我国文莱与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就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双方共同关心的事项交换意见，包括区域以及国际安全问题，以及加强两国安全和执法机构合作的机会，尤其是在应对跨国犯罪威胁方面。此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也为我国文莱代表团安排了一系列与安全议题相关的访问活动，地点包括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由完善的劳动力发展生态体系所支持的能力与技能认证，包括优质教育与培训、业界参与以及终身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文莱将继续支持区域劳工领域的合作，包括技能发展以及促进永续就业，以展望未来。社会及人力政策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d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近日于泰国曼谷举行的第29届东盟劳工部长会议 ALMM 以及相关会议和第14届东盟与中日韩劳工部长会议 ALMM Plus Tree 上强调了这一点。第29届东盟劳工部长会议以及相关会议汇聚了东盟各成员国的劳工部长，就加强劳动力发展以及应对就业区域不断变化的形势与挑战，讨论未来区域合作的方向。今年会议以推动东盟人力资本发展、技能认证迈向全球认可为主题，强调发展人力资本以及推动技能认证的重要性，以培养具备竞争力的东盟劳动力，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需求做好准备。会议期间 ，Yang Berhormat 部长还分别与泰国劳工部长 His Excellency Julapun Amorvivad、新加坡代理人力部长 Her Excellency Jasmine Lau 以及国际劳工组织ILO 总干事 His Excellency Gilbert F. Hongbo 举行了双边会谈，并就劳工、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发展等课题交换意见，包括在重点区域开展能力建设的机会。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教育界一直蓬勃发展，如今所教育的孩子们需要确保具备应对21世纪挑战的能力，包括知识、技能、良好品德和高度的韧性。这是教育部长兼索丹哈吉哈桑纳波加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dia Dr. Dayang Haja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于昨天上午在索丹哈吉哈桑纳波加基金会幼儿园、托儿所和小学的迎喜庆典启动仪式致辞时如此表示。Yang Berhormat 部长继续表示，随着教育部常常强调的愿景，学校需要继续前进，提升教学和学习的品质，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出色，还要关注学生的品格发展、创造力、领导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成为全面发展人才的基本价值观。活动内容包括索丹塔吉哈桑纳波加基金会幼儿园和小学学生影片的播放和舞台表演。2026年景观艺术与鲜花展增设全新的景观元素以及灯光系统，以提升公园夜间的整体氛围，成为本届展览的亮点之一。开幕仪式于昨天下午在 Barracas 的 Menteri Besar 休闲公园举行。开幕仪式由发展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Juanda bin Haji Abdul Rashid 负责主持。另外，发展部副部长 Datin Seri Paduka Dr. Dayang Nur Imtihan binti Haji Abdul Razak 也出席了活动。本届展览设有多个主题花园，并展示依据不同场地条件以及设计理念所打造的植物选择及景观布局技巧。2026年景观艺术与鲜花展现已免费开放给公众参观，展期至9月6日星期日，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的9点至晚上9点。高级政府官员领导力发展课程的特选学员被敦促要把握机会，进一步提升领导能力，成为能够应对日益复杂挑战的组织领导者。这些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以及服务数位化，并且在不确定性和波动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对组织带来新的考验。发展部副部长在 Rimbagadong 的公共服务学院举行的课程开幕仪式上强调了这一点。Datin Seri Paduka Dr. Dayang Nur Imtihan Binti Haji Abdul Razak 表示，公务员体系需要具备勇气挑战现状，推动创新，尤其是在处理公务员体系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和挑战时，能够在各种情况下做出决定的领导者。为期14周的领导力发展课程旨在进一步提升学员的领导能力、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分析能力以及战略管理能力。2026年东盟议员研讨会于近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代表我国国家议会参加研讨会的是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刘孝德以及 Yang Berhormat本年哈吉伊萨并本年哈吉阿留丁。在研讨会上，国会议员代表分享了经验，并互换各自国家在共同关心课题上的看法，同时强调文莱在加强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的承诺。此次的研讨会以加强议会间的交流，以推动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主题，为来自东盟各国以及中国的议员提供了讨论共同关心课题的机会，如经济合作、发展、农业以及贸易合作。Imagine 无人机灯光秀巡演昨天晚上继续在都东县举行，这项由 Imagine Sendian Berhad 联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大使馆以及恒毅实业举办的活动，旨在纪念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5周年纪念。昨天晚上共有800架无人机在都东镇上空编排出绚丽灯光的图案，为当地居民带来精彩的视觉表演。出席活动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文莱特命全权大使陈少春阁下。此外，国会议员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Muhammad Daniel alias Tekpin bin Yaakob 和 Yang Berhormat Awang Abdul Aziz bin Haji Hamdan 以及都东县代理县长 Awang Haji Muhammad Sofian bin Haji Basri 也出席了活动。活动期间也举行了颁奖仪式，表彰在配合皇家诞辰庆典举行的2026年都东镇节庆舞台各项比赛中获奖的参赛者。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为配合其80岁华诞之际，恩准向35名有功人士授予国家勋章。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就近日在中国西藏自治区吉隆口岸所发生的灾害恩准致唁电。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萨兰巴哈亚。
2: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会在今天下午的5:30播报，敬请按时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大家早上好，我是慕寒，欢迎来到今天第后半段的华语播音。稍后呢，将会为您带来的就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将会跟您分享的是关于拿铁因素。而今天上午的华语播音会在11点完全的播放结束。温馨提醒所有的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小心的开车，请记得一定要系上安全带。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每逢星期二下午4点30分及每逢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诚邀您来到黄星打造的阅读客栈，和我一起走进书里的世界，聆听文字的呢喃。阅读客栈，用优美的文字温暖你的世界。
1: 稍后在10点30分将会为您带来的，这是由黄星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关于今天的内容，这是美国知名理财专家大卫巴赫所跟大家分享的拿铁因素。好，最近听众朋友，我们文莱有这个花卉展，希望大家都可以前往，这是免费的。8月29号到9月6号，在大曼 Recreasi Monterey Bazaar， 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可以通过 Just Tree 的Instagram， 也就是 justtree.bn 了解有关更多的详情。那除此之外，文莱大学即将举办招聘会，那就是在9月2号至3号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在文莱大学的大校长礼堂进行。如果是有意想要就读文莱高等学府，尤其是明年1月入学的同学们呢，申请截止日期是在9月9号。如果是想申请 HECAS 的同学，请记得一定要在9月9号之前来进行申请。除此之外呢，文莱技术教育学院 IBTE 明年1月份招生已经开放申请，截止日期是在9月18号。2026年10月份文莱商业证书考试目前已经开放报名，有兴趣报考的同学们请记得一定要在9月24号之前来提交您的申请表格。播放阅读客栈之前，为您选播这首张学友的《咖啡》。

0: 10: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昕所录制的阅读客栈，跟您分享的内容是关于大卫巴赫的拿铁因素。
1: 欢迎来到阅读客栈，一个让文字点亮思维的地方。阅读客栈精选一部部文学作品及文章，为你打开新视野，引领你在书中的世界漫步，帮助你从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丝宁静和力量。今天想跟大家聊一本很贴近现实的书，美国知名理财专家大卫巴赫提出的拿铁因素。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明明没什么大额支出，可总是存不住钱，明明工资也不少，生活却仍然很窘迫，贫穷似乎是一个大牢笼，人只要陷入其中，就很难再挣脱。美国金融专家大卫巴赫在著作《拿铁因素》给出了惊人的答案：困住人的不是低收入，而是糟糕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拿铁因素。意思是，那些你觉得才一点点而已的小花费，像每天一杯咖啡、一杯奶茶、零食点的外卖、顺手买的小东西、自动续费却没有用的订阅，单单看好像也没什么，但是日积月累，他们可能正在悄悄地掏空你的钱包。今天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书，来看看为什么总是存不到钱。书中的主人公佐伊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他勤奋上进，却总是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经过高人指点，他才意识到，每天喝的拿铁，每月续订的电视频道，看似不起眼，却日积月累地掏空着他的钱包。长期陷在这样的消费模式里，一个人非但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还会失去对人生的掌控。想要摆脱困境，就得彻底地改变穷人的认知和生活方式。第一，比没钱更可怕的是对钱没有概念。书中的主人公佐伊是个令人羡慕的都市白领，他有一份热爱且擅长的工作，那就是在世界知名的旅游杂志做编辑。他深受老板器重，年纪轻轻就升为了副主编，工资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可即便如此，佐伊的财务状况却依旧是千疮百孔。他背负着沉重的助学贷款，经常刷爆信用卡，今年还在偿还前年的分期账单。他和人合租一间狭小的公寓，还常常付不起房租。他的收入在增长，却一直在月光，而且漏洞越来越大。佐伊想不明白，自己的日子为什么会过得如此糟糕。直到和咖啡馆老板亨利的一番长谈，他才发觉问题出在了哪里。他每个工作日都会喝一杯 4.5 美元的咖啡，一周就是五杯，一年下来将近1200元。他还总是在餐厅消费，工作间隙也常常会来杯新鲜榨的果汁。这些零零碎碎却无关紧要的费用，被亨利统称为拿铁因素。佐伊几乎意识不到他们的存在，可拿铁因素累加起来，确确实实掏空了他的钱包。就像网上有句话说，一时的贫穷并

0: 组来抢特惠好物，在氛围的带动之下，下单了许多根本就用不上的东西。头脑发热，办了健身卡、游泳卡，只去了两三次就束之高歌。一年浪费掉的金额加起来，足以更新几件大件的家电。许多人一边抱怨生活的艰难，一边又麻木不仁地破坏着自己的财务根基，结果就是被一笔又一笔的债务定在原地，只能现在赚钱还账，欠新债，在赚钱还账的死循环当中，永远无法解脱。有句话说，生活中 90% 的苦恼都是由缺钱所引起的，剩下的 10% 也可以靠钱来缓解。为了摆脱困境，佐伊想到了一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法，赚更多的钱。他去面试了一份高薪但高压力的工作，还最后成功的拿到了 offer， 可他并不喜欢新的工作内容。他问自己，要不要为了钱放弃热爱的旅游编辑工作呢？佐伊正犹豫不决时，偶然认识了乔治亚。乔治亚嫁给了位石油大亨，过去许多年，她在丈夫的荫庇之下过着奢侈的生活，从未对金钱费过半分心思，直到经济危机爆发，丈夫又因病倒下，乔治亚被迫接管财务，才发现他们正在处于破产的边缘，所有的房子都已抵押，一大堆信用卡全都刷爆，欠款利息越滚越多。痛定思痛之下，乔治亚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家庭的财务方式。他卖掉所有豪宅，清偿贷款，然后离开原本的城市，用剩余的钱做首付，在曼哈顿买了一套小公寓。他停掉所有信用卡，改付现金，使用二手物品，大大地降低生活支出。丈夫也戒了烟，省下香烟钱，连带又改善了健康，节约了医药费。夫妻俩努力工作，用几年的时间就还清了信用卡欠款，生活也慢慢地好了起来。书中有句话说，财务的问题是由你的财务习惯决定的，它不会因为你的收入增加而有所改变。解决你的财务问题的办法，不是拥有更多的钱，而是去培养一种新的习惯，学会去识别非必要的支出，尝试用理智而不是本能的去决策消费，一次次消减掉拿铁因素，才能够让银行卡的余额不断的增长。所谓的财富，说到底不过是一个人财务习惯的外在显现。当你有能力觉察和掌控欲望，财务状况自然也会迎来令人惊喜的改变。听到这里，你也许会发现，真正让我们越来越穷的，未必是一次惊人的大消费，而是那些我们从未认真看见的小习惯。很多时候，贫穷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累积出来的。但好消息是，既然习惯能够让我们陷入困境，习惯也能够带我们走出来。那么问题来了，知道了拿铁因素，接下来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从此不能喝咖啡，不能享受生活吗？当然不是。下一集我们将会继续翻阅拿铁因素，一起来聊一聊普通人也能够开始实践的三个财富习惯。时光匆匆，书页已翻过，但文字的余韵仍然在心中回荡。愿书香常伴，宁静常随。这里是阅读客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相伴。
1: 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黄欣所录制的阅读客栈，内容是关于拿铁因素。如果想收听

0: 喜欢吃水果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1: 由文莱农业及农粮局主办的2026年水果节，将于8月29日及30日星期六及星期天上午7点到中午12点，在 Rimba Garden 农业商业中心的 Pasar Kitani 举行。活动现场将会售卖各种各类的本地水果，以及各类植物、蔬菜、花卉，还有农粮产品。今年水果节的主题是本地水果，你的首选，我们共同的骄傲。欢迎大家踊跃前往，一起支持本地水果与农产品。欲了解更多详情，可浏览农业及农粮局的 Instagram 账号 @agriculture.gov.bm。消防与拯救局建议公众，无论身处何地，都应配合改善安全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在农村地区或被认定为灾害高发地区。因此，消拯局建议公众，如发生任何灾难，例如洪水、山体滑坡、屋顶飞起、树木倒塌等等事件，或有任何需要消拯局提供服务的紧急情况，请立即联系消拯局热线995或是 Darussalam 热线123，并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防与拯救局与民合作，共同维护我们珍贵的物品。
2: 我们今天上午华语播音会在11点完全的播放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今天下午空中再会。